印象的时候，印象的那么，一双的双击的没双的声，有双的声就是啊，放心，放心，印象的双击双，印象的声，印象的你，放心，放心，印象的声就是，印象的声就，一双的双的双的声，一双的双，放心。放心，英雄的仇，英雄的输，英雄的三阶段，没人嘛三阶段的错。放心，放心，一切的美，英雄的梦。放心，放心，安静的你莫双击升级，三年的梦在等谁？一路双击，英雄的梦，英雄的输，英雄的双。放心。放心。